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哎，这夏天一到啊，就被出油、闷痘、洗不干净脸的问题呢给缠上了，换了好几种洗面奶都不管用。
0: 太懂了，用清洁力强的洁面吧，洗完脸干到紧绷起皮；用温和的吧，又觉得洗不干净，真的好纠结。
1: 别纠结了，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搬来了后拱辰享洁面膏，帮你解决所有的夏季洁面难题。这支呢可是韩系大牌后的经典款，泡沫绵密又细腻，上脸软乎乎的，既能够洗干净脸上的油脂和淡妆残留，又完全不拔干，洗完脸摸起来还是润润的，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
0: 关键今天的活动力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40毫升的中样，买一支直接送一支，两支到手80毫升只要99元，有效期到2027年8月，囤着慢慢用完全没问题。
1: 平时一支正装就要好几百，今天99元就能够拿下两支大牌洁面，出差旅行带着也超方便。赶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夏天的清爽洁面自由，这次直接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别等抢完了再后悔，赶快冲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从耳机里的治愈嗓音到现场的万人合唱，这场奔赴承载了太多期待。
1: 灯光舞美的震撼，歌声响起的全场大合唱，开场的从天而降式，电子趴蹦迪的快乐，迎着彩带向前奔跑的热烈而盛大的 ending。
0: 6月20号，济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陈楚生荒芜之境2026巡回演唱会济南站，让我们敬青春，敬热爱，敬我们共同创造的黄金时代。
1: 购票请至大麦、猫眼、票星球。

0: 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掌得好我爱你推广大使。
3: 爱需要的灵魂一起写到文明，
2: 胡夏时光会发芽，
3: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2: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黄龄路
4: 再逃一回，有夜的花呀就不能逆着花不热这张心又不消退的神仙。
2: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5: 哎呦喂，挺像你却如清空，哎呦喂，
2: 爱就慢慢靠近，
4: 想和你一起失眠在温柔晚风里，仿佛讨论所有心动话。
2: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4: 我的

0: 相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有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0: 面痛哭，心中留下伤痕，就让这首歌萦绕在耳边。
1: 刚听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歌手张震岳的一首《就让这首歌》。歌声之后呢，周日早间的9:04啊，也是欢迎各位呢，我们就让这首歌来开启今天上午的我们的周末特别节目《玩转周末》。今天呢是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开考的日子，有1290多名的考生呢会在全社会的祝福和守护之下，怀揣梦想走进考场。曾经的无数个挑灯夜读的夜晚，无数张写满了笔记的纸页卷子，都在这一刻呢凝聚成了奔赴考场的勇气和底气。我们说啊，高考既是青春的检阅，也是梦想的启程。请每一位考生呢都相信，所有的努力都不会被辜负，每一滴汗水也都将会浇灌出属于你自己的灿烂的花期。那么小陈呢也在这里祝愿我们的每一位考生啊，都能够执笔为剑，披荆斩棘，金榜题名，前程万里，高考加油。那么这个时段呢，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张韶涵的一首《隐形的翅膀》，也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一首歌了哈。可以说呢是作为一首励志的歌曲，陪很多人走过了生活当中的一些低谷或者是泥泞的时刻。

0: 夏天护肤总踩坑，涂面霜怕闷痘，涂眼霜怕长脂肪粒，想抗老又怕厚重，简直太难了。
1: 是的，选不对护肤品不仅没有效果，还容易烂脸。不过今天你有福气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把雅诗兰黛的抗老王牌组合搬来了，帮你解决夏日护肤的所有烦恼。
0: 先看这款智颜面霜第二代升级配方，十倍胶原力，上脸不闷痘不黏腻，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一瓶搞定。
1: 还有小棕瓶眼霜，3瓶5毫升，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修复淡纹，改善黑眼圈，质地清爽不黏腻，夏天涂也不会长脂肪粒，眼周干纹、卡粉问题全解决。
0: 关键今天年终大促福利太超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75毫升智颜面霜正装加5毫升3瓶小棕瓶眼霜，全套到手只要399元，还送精美礼盒礼袋，相当于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1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超有面儿，库存真的不多，售完就没了。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要的姐妹们赶紧冲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听我唱歌的你。This 山东音乐广播 Music Radio 山东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刚听到这首歌《月牙湾》来自菲尔乐团，歌声之后呢，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这里也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说到夏天啊，其实呢就是属于各种小凉鞋和洞洞鞋的一个季节啊。而提到洞洞鞋呢，就一定不得不提卡洛驰 Cross 这个品牌了。每一个喜欢穿洞洞鞋的朋友呢，可能都会拥有一双属于自己的好穿又舒适的卡洛驰。那么懂卡洛驰这个品牌的朋友呢，应该都知道啊，他们家采用的呢是独有的 Cross Light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就好像是踩在云朵上一样的脚感，和普通的洞洞鞋呢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而且轻量化的设计，上脚是几乎零负担的，单只的重量超轻，久穿也不担心压脚或者是磨脚的问题。整鞋呢也设计了大面积的透气孔，能够循环透气，让我们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还有臭脚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关键是呢，它还做了一个防水速干的材质哈，日常这个冲洗的话呢是沾水一冲即净的，那哪怕说脏了的话呢，也可以简单打理擦拭就能够收获一双干干净净的好鞋了，真的是省心又耐用的。再有呢，就是这款鞋的鞋底都是做过防滑加固的设计的，像我们雨天啊，或者说去海边游玩啊，以及呢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呢，都非常的合穿。可以调节的后跟带设计，还能够一秒切换两种不同的穿法，放下来呢是更加的稳固脚跟，掰上去呢就能够秒变懒人拖鞋啊，真的是又随性又好穿又百搭。那么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Cross 的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呢，还提供了多种不同的经典款式可选啊，比如说有这个经典的贝雅，有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还有趣味学院等等啊。不管是男生的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说女生呢想要拿来搭配裙子啊、短裤啊、牛仔裤等等，都能够轻松的驾驭。情侣或者是亲子想要搭个亲子装啊，或者说情侣装也都是可以的哈，真正做到一双搞定全家夏日的穿鞋需求，而且呢还支持 DIY 专属配饰，能够去自由搭配配饰来解锁专属的个性穿搭。像这样好穿又好看的卡洛驰的洞洞鞋呢，平时专柜都是大几百的一个售价啊。但今天大家来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发送秒杀两个字哈，咱们闪电优选给到大家了一个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而且呢颜值和实用性还是双在线的。像这样的夏天刚需款的百搭鞋啊，真的是耐磨耐穿，四季可穿，每个人都适合是人手去拥有一双的。想要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了，来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下单抢购喽。

0: 一到夏天，大家选唇膏是不是特别纠结？天气炎热，嘴巴容易干燥起皮，涂口红怕拔干卡纹，可单独涂唇釉又觉得色彩不够浓郁，缺少高级的质感。
1: 今天不用纠结取舍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我们直接把迪奥唇釉加唇膏的黄金组合安排到位，一次满足你的两大需求。先来看看这款迪奥唇釉001、018两大热门色号，质地水润轻薄，上嘴润而不黏，轻松打造爆款水光玻璃唇，素颜出门提气色刚刚好。
0: 再看看迪奥烈焰唇膏，足足六款人气的色号，温柔豆沙、气质红棕、元气番茄全都有，经典丝绒的雾面质感，上色均匀饱满，压而不拔干，持妆在线，出门一整天妆容都稳稳的。
1: 重点来了，本次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全场指定迪奥唇釉唇膏任选两支，统一199元。平时单支就要几百元的大牌彩妆，现在两支到手才100多，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水润唇釉搭配显色唇膏，夏日各种妆容都能够轻松拿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把心仪的大牌唇妆带回家吧。
2: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6: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了动感喀纳斯双飞八日游，在端午节期间，高考中考结束之后，邀请您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7: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路，跨 S21 沙漠公路，初夏还能看到雪墙与花海同框，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南山牧场、新疆阿勒泰的精华景点一次看全。
6: 全程2+1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玩得开心。
7: 吃的也安排到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6: 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送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7: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初夏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6: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精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听越有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这首第一天来自歌手孙燕姿。歌声之后呢，北京时间的10:05，欢迎各位跟着小晨一起来开启今天上午山东音乐广播我们周末特别节目玩转周末的第二个时段。那在这个时段当中呢，小晨又要来化身大家的闪电好物推荐官了，给大家呢来推荐我们电波里的宝藏歌单以及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夏天这天气一热吧，大家的各种护肤问题呢都容易随之而来，像我们涂个面霜怕闷痘，涂个眼霜呢怕长脂肪粒，想抗老又怕厚重，总之呢选不对护肤品啊，不仅没有效果还特别容易烂脸啊，真的是非常的让人觉得困扰。那今天听到咱们节目的朋友呢都是有福气的，因为闪电优选最近年终大促，我们是直接把雅诗兰黛家的抗老王牌组合搬来了，帮助你解决夏天里护肤的所有烦恼。这款组合当中主打的呢就是雅诗兰黛家的智颜面霜了，是第二代的升级配方，拥有10倍胶原粒，上脸不仅不闷痘不黏腻，而且哪怕是油皮的朋友啊，夏天使用也是毫无负担的，能够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一瓶搞定。另外呢还有组合当中的这个小棕瓶眼霜呢是给大家准备的3瓶5毫升装，那到手呢是整整的15毫升，相当于是一瓶正装的量了，能够修护淡纹，改善黑眼圈，而且质地清爽，夏天涂呢也不用担心长脂肪粒的问题，像我们的眼周

真的不多，这样优惠的活动呢，售完就直接下架了。想要来享受优惠，想要薅羊毛，想要在这个夏天给自己的皮肤呢换点新的大牌组合，让自己拥有全新的美好感受的朋友，抓紧时间了，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抓紧时间去冲一波喽。

0: 这夏天一到啊，就被出油、闷痘、洗不干净脸的问题呢给缠上了，换了好几种洗面奶都不管用。
1: 太懂了，用清洁力强的洁面吧，洗完脸干到紧绷起皮；用温和的吧，又觉得洗不干净，真的好纠结。
0: 别纠结了，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搬来了后拱辰享洁面膏，帮你解决所有的夏季洁面难题。这支呢可是韩系大牌后的经典款，泡沫绵密又细腻，上脸软乎乎的，既能够洗干净脸上的油脂和淡妆残留，又完全不拔干，洗完脸摸起来还是润润的，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
1: 关键今天的活动力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40毫升的中样，买一支直接送一支，两支到手80毫升只要99元，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囤着慢慢用，完全没问题。
0: 平时一支正装就要好几百，今天99元就能够拿下2支大牌洁面，出差旅行带着也超方便。赶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夏天的清爽洁面自由，这次直接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别等抢完了再后悔，赶快冲吧。
2: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一首歌来自戴佩妮，你要的爱。隔声之后呢，10:21，那这里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的周末特别节目玩转周末。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6月份啊，咱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听友旅行团即将带大家一起去开启的咱们独家定制的动感喀纳斯双飞8日游的旅行招募的详情。这个团呢是咱们6月份的第二个新疆团的团期的招募了哈，真的是应大家的强烈要求来为各位加开的。时间呢定在了端午节期间，并且呢是在高考和中考结束之后，就非常适合啊，我们带着全家老小一起出发去新疆感受旅行的快乐。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直接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回复新疆两个字来查看行程的详细介绍。或者呢，你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进行详细的咨询或者是在线报名，抢占宝贵的名额。这条新疆喀纳斯的行程啊，我们可以说是不走常规呀。我们会去跨越 S21 沙漠公路，在现在这个夏天的季节当中呢，还能看到雪墙和花海同框的绝美景色。另外呢，还有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以及禾木和南山牧场等等，把那些曾经只能在电视里面或者是网络上看到的新疆阿勒泰的精华美景啊，全都一次性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个够。全程2+1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全程不累，并且呢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的特色住宿，让你睡得舒服才能玩得开心。而在吃的方面呢，安排也是非常到位的，正餐进行了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还有哈萨克风味餐等等，全部都有哈，都是又地道又实在的。而且呢，还会有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随队，咱们听友独立成团，还有接机送花、专属礼品等等，把出游的仪式感也给你直接的拉满。往返8天的时间，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初夏的喀纳斯啊，风景正好，温度适宜，就等你来了。咱们是最多20人的精品小团啊，名额有限，想跟着我们一起去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记好我们的报名咨询的方式哈。首先呢是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回复新疆两个字来查看详情，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This goes out to the fans, man.人人都忙着跑演出，因为2017 hiphop 都很哈，歌迷都狂叫我发歌，我还以为我是周润发。Studio 春夏秋冬，来自仲夏的 flow 混杂着咖啡豆的渣，对你手里拿着的承诺永远 hold 着它。我知己知彼知你知意，知彼知一是理智，所以当我闭关我的 flow， 闭上嘴巴不出声，只是在是 easy easy， I won't let you down， promises。喝着酒当笑着，实在做不到，在那个地方妥协，以为我跌了底线。

0: 听着，我真的不太关心呢，谁用什么 flow 谁是 winner。 当然我也可以走的每隔七天随便发个还算 OK 的新歌， But that's not me， 这不是那个九四年少年十年前拿起麦的理由，不是想要做个 superstar 然后留下下毫无意义的 party。 在这宇宙我爱冲浪，不跟潮流，我在潮流之上，带着我的 rap 球包括市场，悄悄把内心的棋倒流直上，而不是接着说唱去上手时尚。
1: 而对于那黑的我抱歉，我做不到你想我变成的模样， Sorry bro，
0: 你付给我整个宇宙我都不做个

0: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了动感喀纳斯双飞八日游，在端午节期间，高考中考结束之后，邀请您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路，跨 S21 沙漠公路，初夏还能看到雪墙与花海同框，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南山牧场、新疆阿勒泰的精华景点一次看全。
0: 全程2+1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玩得开心。
1: 吃的也安排到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0: 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赠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1: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初夏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0: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精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阿妹张惠妹我要飞。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一到夏天啊，我们大家选唇妆的时候呢，就容易变得特别的纠结，因为天气炎热，嘴巴容易干燥起皮，涂口红吧就怕拔干卡纹，可是要是单纯涂个唇釉呢，又觉得色彩不够浓郁，缺少高级的质感。那今天呢，大家不用再纠结取舍了，因为闪电优选的年终大促活动，我们是直接把迪奥的唇釉加唇膏的黄金组合帮大家安排到位了，能够一次性的满足你的两大需求。首先呢，我们先来看看这款迪奥唇釉，它是001和018两大热门色号的组合，质地水润轻薄，上嘴润而不黏，能够轻松打造爆款的水光玻璃唇，素颜出门啊，提气色是刚刚好的。那另外这款迪奥的烈焰唇膏呢，也是非常受大家欢迎的。我们这次给大家准备了六款人气色号啊，包含了温柔豆沙、气质红棕、元气番茄等等，全部都有。而且呢，它是那种经典丝绒雾面的质感，上色均匀饱满，雅而不拔干，持妆在线，出门一整天妆容都是稳稳的。那么重点是呢，这次闪电优选的年终大促专属的福利活动哈，大家只需要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这两个字，全场指定的迪奥唇釉唇膏任选两支啊，通通只要199元。要知道平时这种大牌的口红呢，单支就要大几百的一个价格了哈，但是现在两支到手才只要100多，性价比是真的直接帮大家拉满的。水润唇釉搭配显色唇膏，那夏天里呢，你想要的各种妆容搭配都能够轻松的拿捏。想要来下单享受优惠，让这个夏天自己更加丰富多彩、更加精致的朋友呢，记好是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啊，在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任选我们全场指定的迪奥唇釉或者唇膏两支哈，到手都只要199元，享受这个限时专享的优惠，同时呢，把你心仪的大牌唇妆直接带回家喽。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著名歌手黄龄2026年的巡演呢，正在热火朝天的开启当中。为了给歌迷带来很多的惊喜，传递他身上更多真我的态度，他特别推出了一首有关巡演的全新企划单曲，叫做《路》。那作为这次巡演的定制单曲和开场歌，黄龄呢特别希望歌迷朋友们通过开场就能够连接到他的音乐小宇宙，一起短暂的逃离生活的疲倦，用音乐来获得生命值。

最近这几年在一些综艺节目当中表现可圈可点的歌手蒋敦豪，马上要发行他的第二张的个人专辑了。那在这当中呢，先特别推出了一首第一波单曲，叫《我爱你》推广大使。这是一首可以脱掉厚重的盔甲，卸下繁复的心房的一首歌。整首音乐在管弦乐细密编制的精致浪漫氛围当中，享受舞步默契间错一起摇摆的我爱你的盛放之歌。蒋敦豪说呢，在完成这首歌的 demo 的时候呢，就透露着一种快乐的玫瑰色的感觉。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就是好像在你日常生活当中听到的时候呢，是爱意不由自主地溢出了你的情绪，不由自主地嘴角跟着一起来上扬。那在这个夏天当中，我们就好好一起来感受一下来自蒋敦豪的我爱你推广大使。

手梁咏琪最近呢可谓是动作频频，除了在一些综艺节目当中用一些经典的歌曲来进行新的演绎之外呢，她的新歌也已经正式上线了。下面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她给电视剧《耀眼》所演唱的一首《自由的夏天》。梁咏琪在这首作品当中用她的清新的声线捕捉到了夏天专属的浪漫和自由，吹着夏日的风，带上最好的自己去见你，感受恰好的风和温柔的岛屿，阳光正好洒在你的裙摆，在他的陪伴之下，希望这个夏天会成为你人生当中的最耀眼、最值得留住的季节之一。但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来自梁咏琪这首《自由的夏天》。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防守的时候呢，
4: 你好像最近
0: 不行，还我，
4: 可是你们想
0: 我
3: 的球，你们过去下一轮。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好，
5: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
0: 好，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听却有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歌手张韶涵的一首《预言》。歌声之后呢，我们继续一起来聊一下关于今年高考的话题。在今年高考期间呢，全国多地市都运用到了智能的巡查系统和智能的安检门等科技手段来严防作弊。那比如呢，咱们山东就将在考生进入考场的时候呢，进行眼镜的专门检查。所有佩戴或者携带眼镜的考生呢，都需要积极的去配合监考员来进行检查。而在广东广州呢，各考点也都重点增强了安检门对智能眼镜等隐蔽式穿戴设备的一个识别的能力。同时呢， AI 智能巡查系统也是在全国多地的考场当中投入使用了。在考试过程当中呢，一旦 AI 识别出考生或者是监考员有异常的行为，那么监控系统呢就会自动的去截取异常行为前后的一个录像的片段，来供审核员进一步的进行确认。那我想呢，面对高考这样的人生当中的特别重要的时刻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更加的知法守法，去诚信应考。那在这里呢，也是再一次祝大家都能够取得理想的成绩。OK，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是继续来交还给歌曲，马上听到这首歌非常熟悉的一首《简单爱》，来自周董周杰伦。

0: 夏天护肤总踩坑，涂面霜怕闷痘，涂眼霜怕长脂肪粒，想抗老又怕厚重，简直太难了。
1: 是的，选不对护肤品不仅没有效果，还容易烂脸。不过今天你有福气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把雅诗兰黛的抗老王牌组合搬来了，帮你解决夏日护肤的所有烦恼。
0: 先看这款智颜面霜第二代升级配方，十倍胶原力，上脸不闷痘不黏腻，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一瓶搞定。
1: 还有小棕瓶眼霜，3瓶5毫升，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修复淡纹，改善黑眼圈，质地清爽不黏腻，夏天涂也不会长脂肪粒，眼周干纹卡粉问题全解决。
0: 关键今天年终大促福利太超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75毫升智颜面霜正装加5毫升3瓶小棕瓶眼霜，全套到手只要399元，还送精美礼盒礼袋，相当于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1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超有面儿，库存真的不多，售完就没了。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要的姐妹们赶紧冲吧。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近年来，新型毒品层出不穷，看起来只是普通的可乐、跳跳糖、巧克力，但是在精心伪装、诱惑力强的外表之下，真毒品、假食品一时之间让人难以分辨。那么，如果一个不小心误食了毒品该怎么办呢？误食毒品之后，因为剂量较小，应该保持镇定，多喝开水，尽可能地将毒品迅速排出体外，立即到医院检查，同时要及时向食药或者市场监督部门进行举报，并向公安机关报案。还有朋友担心误食毒品会影响个人发展，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误食毒品不等同于故意吸食毒品，因为主观上没有过错，不会涉及治安违法或者刑事责任。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0: 算不算太高。
1: 刚听到这首《我是一只小小鸟》，来自小齐哥任贤齐。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每到夏天呢，我们就容易被各种脸上出油、闷痘以及洗不干净脸的问题缠上啊。像很多朋友呢，都换过好几种洁面啊，就感觉好像都不那么管用。你比如说呢，用清洁力强的，洗完之后呢，这个脸上会容易觉得干到紧绷起皮。那换个温和的吧，又觉得洗不干净，真的是非常的纠结。那么今天咱们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呢，来给大家带来了年终大促的特别活动啊，直接帮大家呢搬来了后拱辰享洁面膏，帮我们解决所有的夏季洁面的难题。首先呢，后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款高端韩系护肤的品牌了，而这支拱辰享洁面膏呢，更是他们家的经典爆款，是那种泡沫绵密又细腻的，而且呢上脸整个触感都是软乎乎的啊，既能够洗干净脸上的油脂和淡妆残留，又完全不用担心拔干的问题。洗完呢，整张脸摸起来都是那种软嫩不紧绷的状态，像是日常通勤啊，或者说带妆一天的这个淡妆残留啊，用它都能够轻松的洗得干净，而且呢是敏感肌的朋友也都能够去放心使用的。关键呢是今天的活动力度也非常的给力，大家只需要来拿起手机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哈，咱们40毫升的后拱辰享洁面膏的中样限时呢是买一支直接再送一支，到手呢是整整80毫升，只要99元，而且呢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8月份的啊，囤起来呢慢慢用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平时一支正装就要好几百了，那今天大家99元就能直接拿下两支大牌洁面，出差啊、旅行啊，带在随身的这个包包里面啊，也都是非常的方便的。抓紧时间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发送关键词秒杀，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收到我们的一个下单购买的链接，直接来下单抢购了。这个夏天的清爽洁面自由，这次是直接帮你安排明白了，不过库存有限哈，也是希望大家的能够这个抓紧时间来拼拼手速，千万别等抢完了再去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抓紧时间去冲一波喽。

0: 1996年到2026，30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三十而立，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1: 一到夏天，大家选唇膏是不是特别纠结？天气炎热，嘴巴容易干燥起皮，涂口红怕拔干卡纹，可单独涂唇釉又觉得色彩不够浓郁，缺少高级的质感。
2: 今天不用纠结取舍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我们直接把迪奥唇釉加唇膏的黄金组合安排到位，一次满足你的两大需求。先来看看这款迪奥唇釉001、018两大热门色号，质地水润轻薄，上嘴润而不黏，轻松打造爆款水光玻璃唇，素颜出门提气色刚刚好。
1: 再看看迪奥烈焰唇膏，足足六款人气的色号，温柔豆沙、气质红棕、元气番茄全都有，经典丝绒的雾面质感，上色均匀饱满，压而不拔干，持妆在线，出门一整天妆容都稳稳的。
2: 重点来了，本次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全场指定迪奥唇釉唇膏任选两支，统一199元。平时单支就要几百元的大牌彩妆，现在两支到手才100多，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水润唇釉搭配显色唇膏，夏日各种妆容都能够轻松拿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把心仪的大牌唇妆带回家吧。
3: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哎，这夏天一到啊，就被出油、闷痘、洗不干净脸的问题呢给缠上了，换了好几种洗面奶都不管用。
5: 太懂了，用清洁力强的洁面吧，洗完脸干到紧绷起皮；用温和的吧，又觉得洗不干净，真的好纠结。
4: 别纠结了，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搬来了后拱辰享洁面膏，帮你解决所有的夏季洁面难题。这支呢可是韩系大牌后的经典款，泡沫绵密又细腻，上脸软乎乎的，既能够洗干净脸上的油脂和淡妆残留，又完全不拔干，洗完脸摸起来还是润润的，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
5: 关键今天的活动力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40毫升的中样买一支直接送一支，2支到手80毫升只要99元，有效期到2027年8月，囤着慢慢用完全没问题。
4: 平时一支正装就要好几百，今天99元就能够拿下2支大牌洁面，出差旅行带着也超方便。赶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夏天的清爽洁面自由，这次直接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别等抢完了再后悔，赶快冲吧。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9: 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2: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1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了动感喀纳斯双飞八日游，在端午节期间，高考中考结束之后，邀请您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路，跨 S21 沙漠公路，初夏还能看到雪墙与花海同框，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南山牧场、新疆阿拉泰的精华景点一次看全。
0: 全程2+1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玩得开心。
1: 吃的也安排到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0: 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赠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1: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初夏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0: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精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2: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1: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2: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掌灯好我爱你推广大使。
3: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0: 胡夏时光会发芽，
3: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0: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黄龄路
4: 再逃一回，有夜的花呀就不能逆着花不一个这张心用不消退的神仙。
0: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5: 哎呦喂挺像你卷入情口，哎呦喂
0: 爱就慢慢靠近，
6: 想和你一起悬念在温柔晚风里，仿佛讨论所有心都化。
0: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7: 我带上

0: 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从耳机里的治愈嗓音到现场的万人合唱，这场奔赴承载了太多期待。
4: 灯光柔美的震撼，歌声响起的全场大合唱，开场的从天而降是电子趴蹦迪的快乐，迎着彩带向前奔跑的热烈而盛大的恩顶。
3: 6月20号，济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陈楚生荒芜之境2026巡回演唱会济南站，让我们敬青春，敬热爱，敬我们共同创造的黄金时代。
4: 购票请至大麦、猫眼、票星球。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6。

0: 听却有样。
1: 越动听越有样。哎，你看我说了哦。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护肤总踩坑，涂面霜怕闷痘，涂眼霜怕长脂肪粒，想抗老又怕厚重，简直太难了。
3: 是的，选不对护肤品不仅没有效果，还容易烂脸。不过今天你有福气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把雅诗兰黛的抗老王牌组合搬来了，帮你解决夏日护肤的所有烦恼。
2: 先看这款智颜面霜第二代升级配方，10倍胶原力，上脸不闷痘不黏腻，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一瓶搞定。
3: 还有小棕瓶眼霜，3瓶5毫升，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修复淡纹，改善黑眼圈，质地清爽不黏腻，夏天涂也不会长脂肪粒，眼周干纹、卡粉问题全解决。
2: 关键今天年终大促福利太超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75毫升智颜面霜正装加5毫升3瓶小棕瓶眼霜，全套到手只要399元，还送精美礼盒礼袋，相当于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1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超有面儿，库存真的不多，售完就没了。
3: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要的姐妹们赶紧冲吧。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了动感喀纳斯双飞八日游，在端午节期间高考中考结束之后，邀请您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路，跨 S21 沙漠公路，初夏还能看到雪墙与花海同框，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南山牧场、新疆阿勒泰的精华景点一次看全。
2: 全程2+1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浴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玩得开心。
3: 吃的也安排到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2: 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赠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3: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初夏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2: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精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一到夏天，大家选唇膏是不是特别纠结？天气炎热，嘴巴容易干燥起皮，涂口红怕拔干卡纹，可单独涂唇釉又觉得色彩不够浓郁，缺少高级的质感。
0: 今天不用纠结取舍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我们直接把迪奥唇釉加唇膏的黄金组合安排到位，一次满足你的两大需求。先来看看这款迪奥唇釉001、018两大热门色号，质地水润轻薄，上嘴润而不粘，轻松打造爆款水光玻璃唇，素颜出门提气色刚刚好。
2: 再看看迪奥烈焰唇膏，足足六款人气的色号，温柔豆沙、气质红棕、元气番茄全都有，经典丝绒的雾面质感，上色均匀饱满，压而不拔干，持妆在线，出门一整天妆容都稳稳的。
0: 重点来了，本次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全场指定迪奥唇釉唇膏任选两支，统一199元。平时单支就要几百元的大牌彩妆，现在两支到手才100多，性价比直接拉满。
2: 水润唇釉搭配显色唇膏，夏日各种妆容都能够轻松拿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把心仪的大牌唇妆带回家吧。Welcome
3: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这夏天一到啊，就被出油、闷痘、洗不干净脸的问题呢给缠上了，换了好几种洗面奶都不管用。
1: 太懂了，用清洁力强的洁面吧，洗完脸干到紧绷起皮；用温和的吧，又觉得洗不干净，真的好纠结。
0: 别纠结了，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搬来了后拱辰享洁面膏，帮你解决所有的夏季洁面难题。这支呢可是韩系大牌后的经典款，泡沫绵密又细腻，上脸软乎乎的，既能够洗干净脸上的油脂和淡妆残留，又完全不拔干，洗完脸摸起来还是润润的，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
1: 关键今天的活动力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40毫升的中药，买一支直接送一支，2支到手80毫升，只要99元，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囤着慢慢用，完全没问题。
0: 平时一支正装就要好几百，今天99元就能够拿下2支大牌洁面，出差旅行带着也超方便。赶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夏天的清爽洁面自由，这次直接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别等抢完了再后悔，赶快冲吧。
2: 这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2: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2: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2: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了动感喀纳斯双飞八日游，在端午节期间，高考中考结束之后，邀请您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路，跨 S21 沙漠公路，初夏还能看到雪墙与花海同框，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南山牧场、新疆阿拉泰的精华景点，一次看全。
2: 全程2+1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玩得开心。
4: 吃的也安排到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2: 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赠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4: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初夏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2: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精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 Drake 强势新专辑制霸空降前十席位的9个名次， Janice 空降冠军，联手 Future 和 Molly Santana 的 Run to the Atlanta 空降亚军， Whisper My Name 空降季军，而 She Bone 空降第四位， National Treasure 空降在第六位。本周 Drake 新专辑的主打单曲 Janus STFU 首周强势空降冠军宝座，工业 Drake 预热许久的回归新专辑 Iceman 本周震撼发布，一扫此前 Nokia 所在合作专辑的相对阴霾，这次真实实现了又一次的商业成绩的巅峰洗榜。其中这首 Janus STFU 也是顺势热度顺位最高佳绩，直接空降榜首。

本周在榜上新进榜的还值得一提，来自 Grace Ambrims 回归新专辑的首单 Hit the Wall， 首周空降第48位，作为本周前50当中唯一一首很有个人属性的单曲，无奈遇上了公约 Drake 的洗榜，但是 Grace Ambrims 也算是稳住了之前专辑大爆之后口碑效应的积淀，希望这首歌曲在 Drake 专辑洗榜之后还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吧。

本周强力推荐到来自 Mac Miller 联手 Taylor Dorsey 合作的旧歌 Cinderella， 本周短时退居到第八。

0: 近期又有老歌翻红，重新走到了大众的视野当中。已故的白人 rapper 歌手 Mike Miller 在十年之后和 Taylor Dorsey 合作的歌曲热度复苏，上周刚实现了 Pick 值的刷新，就目前的形势来看，还是非常有希望跻身到前40的行列当中呢。这也意味着这首歌可能未来翻红的概率会越来越大哦。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看本周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首翻红作品，来自 Mike Miller和 Taylor Dorsey 带来的 Cinderella。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1: Shine.

0: 给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儿，
3: 再来一张。
1: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4: 树倒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动听，却有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一首歌来自汪苏泷突然发生的爱情故事。歌声之后呢，北京时间的15:05，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陈。那么接下来三个小时的时间呢，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的周末特别节目玩转周末。今天呢是2026年高考的第一天啊，在经过了半天的考试进程之后呢，2026高考第一批显眼包出现了，这个词条啊是登上了微博的热搜榜。大家都在用自己各自不同的方式来为今年参加高考的学生们加油鼓劲儿。高考呢是我们的人生路上的一次重要的试炼，学子们伏案苦读多年，终于迎来了奔赴属于自己的战场的这个重要的时刻。而考场外的每一份花式的祝福呢，都是外界给予考生的温柔托举，比起那些千篇一律的口号，轻松有趣的应援呢，也更能够舒缓考生紧绷的神经。一支玩偶队伍，一束手工花，都是细碎又动人的美好。那也愿这份考场外的温柔和鼓励能够化作考生笔下的底气，也祝愿所有提笔追梦的少年不负努力，从容作答，在考场上绽放光芒，向着心中的理想勇敢前进。

0: 夏天护肤总踩坑，涂面霜怕闷痘，涂眼霜怕长脂肪粒，想抗老又怕厚重，简直太难了。
1: 是的，选不对护肤品不仅没有效果，还容易烂脸。不过今天你有福气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把雅诗兰黛的抗老王牌组合搬来了，帮你解决夏日护肤的所有烦恼。
0: 先看这款智颜面霜，第二代升级配方，十倍胶原力，上脸不闷痘不黏腻，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一瓶搞定。
1: 还有小棕瓶眼霜，3瓶5毫升，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修复淡纹，改善黑眼圈，质地清爽不黏腻，夏天涂也不会长脂肪粒，眼周干纹、卡粉问题全解决。
0: 关键今天年终大促福利太超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75毫升智颜面霜正装加5毫升3瓶小棕瓶眼霜，全套到手只要399元，还送精美礼盒礼袋，相当于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1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超有面，库存真的不多，售完就没了。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要的姐妹们赶紧冲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周华健少年，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夏天啊，就是属于各种小凉鞋和洞洞鞋的季节，而提到洞洞鞋呢，就一定不得不提卡洛驰 Cross 这个品牌。每一个喜欢洞洞鞋的朋友啊，可能都有一双属于自己的好穿又舒适的卡洛驰。那么懂卡洛驰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他们家采用的是独有的 Crosslight 树脂材料，能够一体成型，穿起来就好像是踩在云朵上，和普通的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轻量化的设计，上脚几乎是零负担的，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也不会压脚或者是磨脚，而且呢还有整鞋的大面积透气孔的设计，能够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的问题，并且呢材质是防水速干的，沾了水一冲就能干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轻松打理，轻松省心又耐用。鞋底呢也是特别做了防滑加固的设计的，像我们雨天啊，或者说海边游玩、居家洗漱，以及呢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的后跟带的设计，还能一秒切换两种不同的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又百搭。这次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准备了多种不同的款式可供选择啊，包括了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以及趣味学院等等。不管是男生的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说女生想拿来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够轻松的驾驭。像情侣啊、亲子啊，都能够搭配一双搞定全家的夏日穿鞋需求，而且还支持 DIY 专属配饰，能够去自由搭配配饰，解锁专属的个性穿搭。平时专柜大几百售价的卡洛驰洞洞鞋呢，今天咱们山东音乐广播啊，在公众号发送秒杀，发送秒杀两个字，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专属的福利，价格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好，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也双在线。这个夏天刚需的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抓紧时间来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下单抢购喽。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1996年到2026，30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30而立，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孙耀威恋一个爱。歌声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周末特别节目玩转周末。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陈。哎，小陈，最近我发现啊，是大家对于自己的出行啊、旅游啊，都特别的有规划、有计划哈。像比如说呢，六月就是一年当中呢，非常适合去新疆旅行打卡的这样的一个季节。所以说，我们也在近期收到了很多很多听众朋友们的留言以及热线电话的咨询，就想问我们六月份有没有新疆旅游的这样的团期。那么，应大家的强烈的要求和热情，我们也是在六月份啊，又给大家特别加开了咱们动感新疆喀纳斯双飞八日游的行程，就在端午节期间，而且呢是在高考和中考结束之后啊，非常适合大家带着全家老小跟着我们一起出行去新疆畅玩。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来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行程的一个详细的介绍了。那另外呢，你也可以来记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啊，150-6336-0991，150-6336-0991，通过这个热线咨询的方式呢，来进行在线的一对一的咨询和交流，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来在线报名啊，抢占我们的宝贵的名额。这趟行程当中呢，我们可以说是不走常规了，将会带着大家去跨越 S21 沙漠公路啊，在初夏这样的一个季节呢，还能够看到雪墙和花海的同框，而且呢还有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以及南山牧场，把那些曾经只能在电视里或者是网络上看到的新疆阿勒泰的精华美景全部一网打尽。全程2+1的豪华头等舱大巴车，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甲等于特色住宿，让你睡得舒服，玩得开心。另外呢，吃的也是安排到位，全部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部都有，地道又实在。还有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会全程随队，听友独立成团，加上接机送花、专属礼品等惊喜的小环节啊，也是把旅游的仪式感帮你直接拉满了。往返8天的时间，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初夏的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适宜，就等你来。名额有限啊，20多人的精品小团，想要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呢，欢迎大家来跟着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出发了。记好是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回复新疆两个字，或者呢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一个热线电话啊，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0: 一到夏天，大家选唇膏是不是特别纠结？天气炎热，嘴巴容易干燥起皮，涂口红怕拔干卡纹，可单独涂唇釉又觉得色彩不够浓郁，缺少高级的质感。
1: 今天不用纠结取舍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我们直接把迪奥唇釉加唇膏的黄金组合安排到位，一次满足你的两大需求。先来看看这款迪奥唇釉001、018两大热门色号，质地水润轻薄，上嘴润而不黏，轻松打造爆款水光玻璃唇，素颜出门提气色刚刚好。
0: 再看看迪奥烈焰唇膏，足足六款人气的色号，温柔豆沙、气质红棕、元气番茄全都有，经典丝绒的雾面质感，上色均匀饱满，压而不拔干，持妆在线，出门一整天妆容都稳稳的。
1: 重点来了，本次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全场指定迪奥唇釉唇膏任选两支，统一199元。平时单支就要几百元的大牌彩妆，现在两支到手才100多，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水润唇釉搭配显色唇膏，夏日各种妆容都能够轻松拿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把心仪的大牌唇妆带回家吧。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三十年，您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FM 106.9。

有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孙燕姿《完美的一天》，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最近这夏天一到，天气一热吧，我们就容易被各种出油、闷痘以及洗不干净脸的问题来烦恼啊。换了各种洁面好像都不是那么的管用，用个清洁力强的吧，洗完脸上干到紧绷起皮，用个温和的呢，又觉得洗得不干净，真的好让人觉得纠结。那么今天呢，咱们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活动直接给大家搬来了后拱辰享洁面膏，能够帮助你解决所有的夏季洁面的难题。后呢，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高端韩系的护肤品牌了，这支拱辰享洁面膏更是经典爆款，泡沫绵密又细腻，上脸软乎乎的，既能够洗干净脸上的油脂和淡妆残留，又完全不拔干，洗完脸上摸起来也是那种软嫩不紧绷的触感，非常的舒服，日常通勤或者说带妆一天的这种淡妆残留啊，用它都能够轻松的洗得干净，敏感肌的朋友呢，也是可以放心来进行使用的。关键是今天的活动力度啊，真的超级的给力，只需要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40毫升的后拱辰享洁面膏的中样，咱们给大家呢限时是买一支直接加赠一支啊，到手两支整整80毫升，只要99元，而且呢有效期是到2027年8月份的，哪怕说多囤两单啊，囤起来慢慢的用也是完全不用担心的。平时一支正装就要好几百了，今天99元就能拿下两支大牌洁面，出差啊、旅行啊，随身带在包里面也非常的方便啊！想要下单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了，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能直接下单抢购了，夏天的清爽洁面自由这次直接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可千万别等抢完了再来后悔，抓紧时间去冲一波吧。

0: 这夏天一到啊，就被出油、闷痘、洗不干净脸的问题呢给缠上了，换了好几种洗面奶都不管用。
1: 太懂了，用清洁力强的洁面吧，洗完脸干到紧绷起皮；用温和的吧，又觉得洗不干净，真的好纠结。
0: 别纠结了，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搬来了后拱辰享洁面膏，帮你解决所有的夏季洁面难题。这支呢可是韩系大牌后的经典款，泡沫绵密又细腻，上脸软乎乎的，既能够洗干净脸上的油脂和淡妆残留，又完全不拔干，洗完脸摸起来还是润润的，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
1: 关键今天的活动力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40毫升的中样，买一支直接送一支，两支到手80毫升只要99元，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囤着慢慢用，完全没问题。
0: 平时一支正装就要好几百，今天99元就能够拿下2支大牌洁面，出差旅行带着也超方便。赶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夏天的清爽洁面自由，这次直接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别等抢完了再后悔，赶快冲吧。
2: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刚听到这首《在木星》来自歌手朴树。歌声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山东音乐广播的周末特别节目《玩转周末》。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陈。现代社会啊，我们使用各种电子产品，尤其是手机的这个频率啊，真的是不要太高啊。那当我们在使用手机的时候呢，不少人会纠结于这个亮度调节的问题，说是调到最亮，还是说交给自动模式，哪种方式对我们的眼睛更好呢？那对此呢，专家也给出了科学的护眼建议，我们一起来听听看。首先呢，是一定要控制使用的时间，避免持续的盯着屏幕哈，最好呢是能够遵循一个20/20/20的法则，意思呢就是每看20分钟的电子屏幕，然后呢去看一下20英尺，也就是大概6米之外的远处，休息20秒的时间，要遵循这样的一个3个20的原则。另外呢，在光线不足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开房间的灯来进行补光。像很多人习惯在晚上这个入睡前把灯一关，然后单纯的去玩手机，在一个黑暗的环境当中啊，这个是非常不可取的。另外呢，在这个光线不足的时候呢，还要记得开启手机。

机的专有的一个护眼的模式，可以有效的减少蓝光，但是据说这个效果是因人而异的。总之呢，一句话总结就是说，保护眼睛的话呢，少看手机比纠结亮度要更加的重要。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平时使用或者是浏览手机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克制有度，一定做到看到一定时间之后呢，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我该去让自己的眼睛休息和放松一下了，才能让自己拥有一双更加明亮好用的眼睛。

0: 从耳机里的治愈嗓音到现场的万人合唱，这场奔赴承载了太多期待。
1: 灯光舞美的震撼，歌声响起的全场大合唱，开场的从天而降式，电子趴蹦迪的快乐，迎着彩带向前奔跑的热烈而盛大的 ending。
0: 6月20号，济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陈楚生荒芜之境2026巡回演唱会济南站，让我们敬青春，敬热爱，敬我们共同创造的黄金时代。
1: 购票请至大麦、猫眼、票星球。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苏有朋，我的好心情，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小陈要来化身大家的闪电好物推荐官，给你带来这个时段的闪电优选好物推荐了。一到夏天啊，大家选唇妆的时候是不是会变得格外的纠结呢？因为天气炎热，这嘴巴吧特别容易干燥起皮，涂个口红呢怕拔干卡纹，可是单独涂个唇釉出门吧又觉得色彩好像不够浓郁啊，缺少点那种高级的质感。那么今天呢，大家就不用再纠结取舍了，因为闪电优选的年终大促呢，是直接把迪奥的唇釉加唇膏的黄金组合帮大家安排到位了，能够一次性的满足你的两大需求。首先呢，先来看看这款迪奥唇釉，是001和018两大热门色号啊，质地是那种水润轻薄的，上嘴润而不粘，能够轻松打造爆款的水光玻璃唇，素颜出门啊，提气色是刚刚好的。另外这款迪奥烈焰唇膏呢，也是他们家的人气爆款了，并且这次是给大家准备了六款的人气色号啊，包含了温柔豆沙、气质红棕、元气番茄等等，全部都在内了。经典的丝绒雾面质感，上色均匀饱满，雅而不拔干，而且呢持妆也是非常在线的，平时涂上之后出门一整天妆容都会是稳稳的状态。重点是呢，这次闪电优选的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活动啊，大家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全场指定迪奥唇膏唇釉任选两支，只要199元。要知道啊，平时单支就要大几百的大牌彩妆，现在呢两支到手才只要100多，这个性价比真的是直接拉满了。水润唇釉搭配显色唇膏，夏天的各种妆容都能够被你轻松拿捏了。赶紧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把心仪的大牌唇妆全都带回家吧。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3: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2: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3: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4: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小哥好，我爱你推广大使。
5: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4: 胡夏时光会发芽，
5: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4: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
5: 夜浮一光一个长吻的暮色。
4: 黄龄路
6: 再逃一回，有夜的花芽就不能逆上，花不是热着伤心又不消退的神仙。
4: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7: 哎呦喂，挺像你坠入青空，哎呦喂，
4: 慢慢靠近。
6: 想和你一起失眠在温柔晚风里，仿佛讨论所有心动话。
4: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0: 播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了动感喀纳斯双飞8日游，在端午节期间，高考中考结束之后，邀请您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路，跨 S21 沙漠公路，初夏还能看到雪墙与花海同框，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南山牧场、新疆阿勒泰的精华景点一次看全。
2: 全程2+1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浴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玩得开心。
3: 吃的也安排到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2: 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赠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3: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初夏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2: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精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4: 3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2: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4: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5: 30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6。

有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刚听到这首歌呢，来自蔡依林《Love Love Love》。歌声之后呢，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7:04，也是欢迎各位呢跟着小陈继续来开启今天山东音乐广播的周末特别节目《玩转周末》的第三个时段。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6月份我们即将带着大家去新疆感受到的一个独家定制的动感喀纳斯双飞八日游的旅行的招募详情。 这个旅行团呢，是我们6月份的第2支新疆游的旅行团的招募了啊，因为6月份呢，真的是一年当中最适合去新疆旅行的季节之一了，而且呢，我们是把出行的时间定在了端午节期间，并且呢，是在高考和中考结束之后，就非常适合大家带着全家老小跟着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出发去新疆。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查看这条行程的路线的一个详细的介绍了。或者呢，你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 15063360991 15063360991来进行在线的详细咨询。 这条路线呢，我们可以说是不走常规了啊，我们会带大家去跨越 S21 沙漠公路，在初夏的时节呢，还能够看到雪墙和花海同框的绝美景色。另外还有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以及南山牧场等等，把这些曾经只能在电视里或者是网络上看到的新疆阿勒泰地区的精华美景啊，全都一次性用我们的眼睛看个遍。 全程2+1的豪华头等舱大巴车，半躺座椅全程不累，并且呢升级了住宿，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浴特色住宿，让你睡得舒服，玩得开心，吃呢也为大家安排到位，全部升级了。5大特色新疆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等等全部都安排到位，又地道又升级。 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随队，听友独立成团，接机送花、专属礼品，把旅行的仪式感给你全方位的拉满。往返8天的时间，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初夏的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适宜，就等你来了。 我们是最多20人的精品小团啊，真正的是名额有限的。想跟着我们一起去人间净土喀纳斯，解锁邂逅童话禾木的朋友了，抓紧时间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回复新疆查看更多详情，或者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 15063360911 15063360991 电话同微信。

0: 夏天护肤总踩坑，涂面霜怕闷痘，涂眼霜怕长脂肪粒，想抗老又怕厚重，简直太难了。
1: 是的，选不对护肤品不仅没有效果，还容易烂脸。不过今天你有福气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把雅诗兰黛的抗老王牌组合搬来了，帮你解决夏日护肤的所有烦恼。
0: 先看这款智颜面霜，第二代升级配方，十倍胶原力，上脸不闷痘不黏腻，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一瓶搞定。
1: 还有小棕瓶眼霜，3瓶5毫升，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修复淡纹，改善黑眼圈，质地清爽不黏腻，夏天涂也不会长脂肪粒，眼周干纹卡粉问题全解决。
0: 关键今天年终大促福利太超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75毫升智颜面霜正装加5毫升3瓶小棕瓶眼霜，全套到手只要399元，还送精美礼盒礼袋，相当于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1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超有面儿，库存真的不多，售完就没了。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要的姐妹们赶紧冲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如果去到娱乐场所，我们应该如何鉴别娱乐场所之内是否有涉毒行为呢？为防止在娱乐场所内陷入毒圈套，进入场所时，我们首先要做到两看一闻。这两看主要是看是否有吸管、吸铂纸等吸毒工具，看是否有人长时间的摇头晃动身体，表现出异常的兴奋等肢体动作。一闻主要是闻场所内是否散发出大量刺激性的气味。其实远离毒品最好的方式还是不要进入治安复杂的场所，一旦遇到无法排解的事情，首先要想方设法寻找正确的途径去解决，不能自暴自弃，更不能戒毒解愁。不滥用减肥药、兴奋药、镇静药等药品，不让涉毒分子有机可乘，不接受陌生人提供的香烟和饮料，不为他人保管、投递、买卖不明物品，坚决拒绝同行人员吸毒的邀请。要知道，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拒绝邀请不是怯懦的表现，而是对自己生命的负责。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一首歌来自陶喆，我喜欢。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那接下来呢，小陈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呢，也是一个我个人特别喜欢，同时呢觉得特别值得分享给大家的咱们的闪电优选好物啊。像是最近夏天啊，天气慢慢的变热了，各种护肤问题呢也都容易随之而来了。我们涂面霜怕闷痘，涂眼霜怕长脂肪粒，想要抗老又怕厚重的朋友啊，可能都在纠结到底该选什么样的护肤品才对。因为一旦选不对护肤品呢，不仅没有效果，而且还容易烂脸，真的非常的让人纠结。那么今天听到我们节目的所有朋友，大家都有福气了，因为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啊，我们是直接把雅诗兰黛的抗老王牌组合给各位搬来了，帮你解决夏日护肤的所有烦恼。这款组合当中主打的呢，就是雅诗兰黛家的智颜面霜，而且还是第二代的升级配方啊，拥有十倍的胶原力，上脸不闷痘不黏腻，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而且呢紧致淡纹和强韧屏障都能够一瓶帮你搞定。另外呢，还有他们家经典的小棕瓶眼霜，3瓶5毫升装啊，到手呢15毫升，相当于是一瓶正装的量，能够修护淡纹，改善黑眼圈，而且质地清爽，特别适合夏天去涂，也不用担心会长脂肪粒的困扰，眼周的干纹卡粉问题全部都帮你解决掉。关键是呢，今天年终大促的福利价格真的是太超值了，我们只需要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这两个字，75毫升的智颜面霜的正装加3瓶5毫升的小棕瓶眼霜，全套到手只要399元，还加送精美的礼盒礼袋，相当于呢花不到400块的一个价格，就能拿下专柜1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了。不管是自己用还是说拿来送人送礼，都非常的有面子。但是库存真的不多，售完就要直接下架了，所以说想要来冲一波的姐妹抓紧时间了啊！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能直接来下单抢购了。

0: 一到夏天，大家选唇膏是不是特别纠结？天气炎热，嘴巴容易干燥起皮，涂口红怕拔干卡纹，可单独涂唇釉又觉得色彩不够浓郁，缺少高级的质感。
1: 今天不用纠结取舍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我们直接把迪奥唇釉加唇膏的黄金组合安排到位，一次满足你的两大需求。先来看看这款迪奥唇釉001、018两大热门色号，质地水润轻薄，上嘴润而不黏，轻松打造爆款水光玻璃唇，素颜出门提气色刚刚好。
0: 再看看迪奥烈焰唇膏，足足六款人气的色号，温柔豆沙、气质红棕、元气番茄全都有，经典丝绒的雾面质感，上色均匀饱满，压而不拔干，持妆在线，出门一整天妆容都稳稳的。
1: 重点来了，本次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全场指定迪奥唇釉唇膏任选两支，统一199元。平时单支就要几百元的大牌彩妆，现在两支到手才100多，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水润唇釉搭配显色唇膏，夏日各种妆容都能够轻松拿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把心仪的大牌唇妆带回家吧。
2: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哎，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0: 听越有样。
1: 当文字化作声音，他们的世界便有了轮廓。当心灵彼此靠近，我们的内心将更加柔软。全国首档残健融合阅读节目《声声连心》，共筑光明。我们以声为桥，以爱为光，共赴一场温暖对话。用声音抚平视障人士生命的褶皱，用阅读温暖光明的世间。这里是全国首档残健融合阅读节目《声声连心，共筑光明》，我是节目主持人大庄。触摸盲文的每一个凸起，都仿佛触摸到了视障朋友对知识的渴望。在山东，67.3万视障伙伴用指尖感受世界，而今天我们将以声音为引，带领大家走进一个充满诗意和温暖的奇妙天地。现在让我们欢迎本期带着纯粹初心的阅读者，来自济南特教中心的王天宇同学。天宇，和大家打个招呼。
2: 嗨，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王天宇。现在呢，我已经是济南特殊教育中心的毕业生了。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我已经收到了河南推拿职业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考入了自己理想的院校。今天也很荣幸再次来到电波里和大家见面，很高兴能和大家分享我的喜悦与文字的美好。
1: 听到这个好消息，我们也是非常的振奋啊！也希望天宇呢，在全新的更大的舞台上绽放更加鲜艳的色彩，让个人前进的人生、个人的成就都能够达到一个更高的高度，好吗？
2: 好的。
1: 好，下面呢，就请天宇来诵读经典的诗篇《再别康桥》。

0: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那余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1: 太棒了，感谢天宇的深情诵读，温柔又清澈，把再别康桥的浪漫与不舍演绎得淋漓尽致。此刻我们要隆重请出本期爱心伴读大使，山东广播电视台、山东卫视、山东新闻联播、早安山东晚间新闻主播，山东省助残形象大使，山东省朗诵艺术家协会成员林瑞松老师。掌声欢迎瑞松。
2: 大家好，我是林瑞松，非常荣幸能以爱心伴读大使的身份走进声声连心，共筑光明。刚刚呢，聆听了天宇诵读的《再别康桥》，我也被这份纯粹的热爱与细腻的情感深深打动。你用声音勾勒出了康桥的美景，这份诠释特别动人。接下来呢，能够和天宇同学一起共读《再别康桥》，对我来说也是一份特别珍贵的体验。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0: 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
2: 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0: 那余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2: 寻梦，撑一只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0: 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
2: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天宇，和你一起诵读的时光真的太美好了，你的声音干净纯粹，把诗歌里的温柔与诗意完美地展现出来了。那也听说最近已经考上了自己心仪的大学，是不是？
3: 嗯，是的，老师，我去了河南推拿职业学院。
2: 嗯，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人，同时也希望你能够永远地保持这份对阅读、对声音的热爱，用自己的声音点亮整个世界，同时也温暖更多人，照亮更多人的心。
3: 好，谢谢老师。
1: 感谢瑞松老师的暖心伴读和真诚的分享，也感谢王天宇同学带来的感动和力量。接下来让我们在音乐中延续这份温暖。由公益组织真爱梦想基金发起创作，刘若英、乔木楠合作演唱的《最好的未来》，歌词当中每种色彩都应该盛开，别让阳光背后只剩下黑白，以视障儿童的视角呼吁全社会关注残障群体的教育和成长，旋律更是温暖和治愈，传递着对平等未来的期许。 刘若英、乔木楠，最好的未来。

听的时光总是短暂，本期声声连心共筑光明节目即将和大家说再见，但是声音所传递的爱与温暖永不落幕。我们将继续以声为界，搭建残健融合的桥梁，让更多人感受到阅读的力量。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山东省残疾人联合会、山东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指导，济南市教育局、山东省残联宣传文体部、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生活节目中心、阳光大姐集团共同主办，济南市教育局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济南特殊教育中心协办。感谢每一位聆听的朋友，也感谢所有为视障群体点亮阅读之光的人们。愿我们都能成为彼此的光，下期节目再会。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哎，这夏天一到啊，就被出油、闷痘、洗不干净脸的问题呢给缠上了，换了好几种洗面奶都不管用。
1: 太懂了，用清洁力强的洁面吧，洗完脸干到紧绷起皮，用温和的吧，又觉得洗不干净，真的好纠结。
0: 别纠结了，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搬来了后拱辰享洁面膏，帮你解决所有的夏季洁面难题。这支呢可是韩系大牌后的经典款，泡沫绵密又细腻，上脸软乎乎的，既能够洗干净脸上的油脂和淡妆残留，又完全不拔干，洗完脸摸起来还是润润的，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
1: 关键今天的活动力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40毫升的中样，买一支直接送一支，两支到手80毫升只要99元，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囤着慢慢用完全没问题。
0: 平时一支正装就要好几百，今天99元就能够拿下2支大牌洁面，出差旅行带着也超方便。赶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夏天的清爽洁面自由，这次直接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别等抢完了再后悔，赶快冲吧。
2: 温馨提示，
3: 大家好，我是波仔，我们又见面了。夏天雷雨等强对流天气时有发生，这样的天气下容易发生交通拥堵，行车安全系数也会降低，因此更要多加小心。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要及时开启示廓灯和雾灯，降低车速，适当增大跟车距离，避免紧急制动、紧急转向。途经积水路段时，应跟着前车路线行驶，遇有情况不明或积水较深路段，要停车观察或绕道行驶。必须涉水通过时要低档匀速一次性通过，不要中途停车或减速。还有一点要特别提醒，雨天非机动车驾驶人头戴雨帽，行人手撑雨伞，视线听觉受到限制，要关注他们的运行轨迹，提前鸣笛避让，减速行驶，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我是波仔，咱们下回见。
4: 齐鲁银行提醒您，积少成多，稳健增值，乐享生活。30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5: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三十年您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0: 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小东好我爱你推广大使。
3: 爱是让灵魂一起写到文明，
2: 胡夏时光会发芽，
3: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2: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黄龄路
4: 再逃一回，又夜的花呀就不能逆上，花不是热着伤心又不想推到身上。
2: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5: 哎呦喂，挺像你卷入青空，哎呦喂，
2: 拜托慢慢靠近，
4: 想和你一起眷恋在温柔晚风里，仿佛讨论所有心动话。
2: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4: 我的

0: 多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3: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天护肤总踩坑，涂面霜怕闷痘，涂眼霜怕长脂肪粒，想抗老又怕厚重，简直太难了。
3: 是的，选不对护肤品不仅没有效果，还容易烂脸。不过今天你有福气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把雅诗兰黛的抗老王牌组合搬来了，帮你解决夏日护肤的所有烦恼。
2: 先看这款智颜面霜第二代升级配方，十倍胶原力，上脸不闷痘不黏腻，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一瓶搞定。
3: 还有小棕瓶眼霜，3瓶5毫升，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修复淡纹，改善黑眼圈，质地清爽不黏腻，夏天涂也不会长脂肪粒，眼周干纹卡粉问题全解决。
2: 关键今天年终大促福利太超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75毫升智颜面霜正装加5毫升3瓶小棕瓶眼霜，全套到手只要399元，还送精美礼盒礼袋，相当于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1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超有面儿，库存真的不多，售完就没了。
3: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要的姐妹们赶紧冲吧。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30而立，齐鲁担当。30年，您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一日吸毒，十年戒毒，终身享毒，这不是一句玩笑话。戒毒所中的吸毒者，绝大多数经历的都是戒毒成功、出所、复吸、再强制戒毒的恶性循环。戒毒困难、复吸率高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虽然身体对毒品的依赖可以通过戒毒所的康复训练和药物治疗来解除，但毒品对机体和大脑造成的损害却是不可逆的，尤其是像甲基苯丙胺、K 粉等这些新型或者复合型毒品，不仅摧残身体，还造成脑功能永久性损害、认知障碍等疾病。这些人往往会表现出突然性的情绪失控。吸毒者在走出戒毒所后，即使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脱离毒品带来的影响，也往往因为曾经的吸毒史被社会排斥，多次遭遇排斥，无法再次进入社会，进入正常人的生活圈，继而只能回到曾经的毒友圈，寻求心理上的满足，而导致再次复吸。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4: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一到夏天，大家选唇膏是不是特别纠结？天气炎热，嘴巴容易干燥起皮，涂口红怕拔干卡纹，可单独涂唇釉又觉得色彩不够浓郁，缺少高级的质感。
1: 今天不用纠结取舍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我们直接把迪奥唇釉加唇膏的黄金组合安排到位，一次满足你的两大需求。先来看看这款迪奥唇釉001、018两大热门色号，质地水润轻薄，上嘴润而不粘，轻松打造爆款水光玻璃唇，素颜出门提气色刚刚好。
2: 再看看迪奥烈焰唇膏，足足六款人气的色号，温柔豆沙、气质红棕、元气番茄全都有，经典丝绒的雾面质感，上色均匀饱满，压而不拔干，持妆在线，出门一整天妆容都稳稳的。
1: 重点来了，本次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全场指定迪奥唇釉唇膏任选两支，统一199元。平时单支就要几百元的大牌彩妆，现在两支到手才100多，性价比直接拉满。
2: 水润唇釉搭配显色唇膏，夏日各种妆容都能够轻松拿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把心仪的大牌唇妆带回家吧。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北魏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5: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4: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5: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4: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A，
5: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4: 详询10086。
5: 中国移动全球通。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这夏天一到啊，就被出油、闷痘、洗不干净脸的问题呢给缠上了，换了好几种洗面奶都不管用。
1: 太懂了，用清洁力强的洁面吧，洗完脸干到紧绷起皮；用温和的吧，又觉得洗不干净，真的好纠结。
0: 别纠结了，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搬来了后拱辰享洁面膏，帮你解决所有的夏季洁面难题。这支呢可是韩系大牌后的经典款，泡沫绵密又细腻，上脸软乎乎的，既能够洗干净脸上的油脂和淡妆残留，又完全不拔干，洗完脸摸起来还是润润的，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
1: 关键今天的活动力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40毫升的中样，买一支直接送一支，2支到手80毫升只要99元，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囤着慢慢用，完全没问题。
0: 平时一支正装就要好几百，今天99元就能够拿下2支大牌洁面，出差旅行带着也超方便。赶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夏天的清爽洁面自由，这次直接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别等抢完了再后悔，赶快冲吧。
2: 从耳机里的治愈嗓音到现场的万人合唱，这场奔赴承载了太多期待。
1: 灯光舞美的震撼，歌声响起的全场大合唱，开场的从天而降式，电子趴蹦迪的快乐，迎着彩带向前奔跑的热烈而盛大的ending。
2: 6月20号，济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陈楚生《荒芜之境》2026巡回演唱会济南站，让我们敬青春，敬热爱，敬我们共同创造的黄金时代。
1: 购票请至大麦、猫眼、票星球。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了动感喀纳斯双飞八日游，在端午节期间高考中考结束之后，邀请您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路，跨 S21 沙漠公路，初夏还能看到雪墙与花海同框，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南山牧场、新疆阿勒泰的精华景点一次看全。
2: 全程2+1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一晚假登玉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玩得开心。
1: 吃的也安排到位，正餐升级，五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2: 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赠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1: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初夏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2: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精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夏天护肤总踩坑，涂面霜怕闷痘，涂眼霜怕长脂肪粒，想抗老又怕厚重，简直太难了。
1: 是的，选不对护肤品不仅没有效果，还容易烂脸。不过今天你有福气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把雅诗兰黛的抗老王牌组合搬来了，帮你解决夏日护肤的所有烦恼。
0: 先看这款智颜面霜，第二代升级配方，十倍胶原力，上脸不闷痘不黏腻，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一瓶搞定。
1: 还有小棕瓶眼霜，3瓶5毫升，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修复淡纹，改善黑眼圈，质地清爽不黏腻，夏天涂也不会长脂肪粒，眼周干纹卡粉问题全解决。
0: 关键今天年终大促福利太超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75毫升智颜面霜正装加5毫升3瓶小棕瓶眼霜，全套到手只要399元，还送精美礼盒礼袋，相当于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1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超有面儿，库存真的不多，售完就没了。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要的姐妹们赶紧冲吧。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Sam Fender 连续 Olivia Dean 合作的热单 Rain Me In 豪取第12周冠军了。Drake 回归新专辑的 Janus STFU 和 National Treasure 以及 Make Them Cry 本周强势空降第236位，而 Michael Jackson 也是保持在前10的席位当中，有3首歌曲在榜哦。本周新进榜来自 Going Drake 回归新专辑的歌曲 Janus STFU 手中强势空降第2位。 Drake 惊喜震撼带3张专辑回归到大众的视野，由于英榜的规则限制，最终只有主打首 John Iceman 的3首歌曲以出动空降入榜。即使首日无悬念日播的冠军，后劲续航力能不能接上实现单曲的空冠呢？我们还是期待一下 Going Drake 的表现吧。

本周 UK 榜单新进单曲来自 Grace and Brahms 回归的新 The Hate the Wall 首周空降第十八位，不知不觉距离上次大爆冠单 That's So True 已经过去快要两年的时间了。 Grace and Brahms 总算是近期宣告回归，此次新专辑首单得到了口碑效应的积淀，空降前二十的成绩算是不错的一个出动开局，未来是不是有希望后劲耐磨逆袭高位呢？

Martin Garrix 联手 Ed Sheeran 合作的新单曲 Repeat It 首周空降第85位。 Martin Garrix 与 Ed Sheeran 的合作阵容着实是很惊奇的表现了，两个人此次带来难得的纯粹的 EDM 作品呈现，最初的出动名词并非是突出，但是也在前百当中了。英伦民谣流行与传统的电音旋律的火花碰撞，造就了这首歌清爽又出彩的别样听感，未来能够越战越勇，真正实现突围上位吧。但愿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到来自 Martin Garrix 联手 Ed Sheeran 带来的 Repeat It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一到夏天，大家选唇膏是不是特别纠结？天气炎热，嘴巴容易干燥起皮，涂口红怕拔干卡纹，可单独涂唇釉又觉得色彩不够浓郁，缺少高级的质感。
2: 今天不用纠结取舍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我们直接把迪奥唇釉加唇膏的黄金组合安排到位，一次满足你的两大需求。先来看看这款迪奥唇釉001、018两大热门色号，质地水润轻薄，上嘴润而不粘，轻松打造爆款水光玻璃唇，素颜出门提气色刚刚好。
1: 再看看迪奥烈焰唇膏，足足6款人气的色号，温柔豆沙、气质红棕、元气番茄全都有，经典丝绒的雾面质感，上色均匀饱满，压而不拔干，持妆在线，出门一整天妆容都稳稳的。
2: 重点来了，本次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全场指定迪奥唇釉唇膏任选2支，统一199元。平时单支就要几百元的大牌彩妆，现在2支到手才100多，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水润唇釉搭配显色唇膏，夏日各种妆容都能够轻松拿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把心仪的大牌唇妆带回家吧。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动，移动爱家。哎，这夏天一到啊，就被出油、闷痘、洗不干净脸的问题呢给缠上了，换了好几种洗面奶都不管用。
1: 太懂了，用清洁力强的洁面吧，洗完脸干到紧绷起皮；用温和的吧，又觉得洗不干净，真的好纠结。
0: 别纠结了，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搬来了后拱辰小洁面膏，帮你解决所有的夏季洁面难题。这支呢可是韩系大牌后的经典款，泡沫绵密又细腻，上脸软乎乎的，既能够洗干净脸上的油脂和淡妆残留，又完全不拔干，洗完脸摸起来还是润润的，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
1: 关键今天的活动力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40毫升的中样，买一支直接送一支，两支到手80毫升只要99元，有效期到2027年8月，囤着慢慢用，完全没问题。
0: 平时一支正装就要好几百，今天99元就能够拿下两支大牌洁面，出差旅行带着也超方便。赶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夏天的清爽洁面自由，这次直接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别等抢完了再后悔，赶快冲吧。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了动感喀纳斯双飞8日游，在端午节期间高考中考结束之后，邀请您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路，跨 S21 沙漠公路，初夏还能看到雪墙与花海同框，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南山牧场、新疆阿拉泰的精华景点一次看全。
0: 全程2+1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玩得开心。
2: 吃的也安排到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0: 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赠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2: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初夏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0: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精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琴声重折，
1: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2: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1: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2: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2021年，重庆渝中警方成功破获全市首例合成大麻素贩毒系列案件，查获合成大麻素烟油毒品163.63克，电子烟杆13支，注射器1支。据办案民警介绍，这类令人上头的电子烟与普通电子烟在外观上区别不大，关键在于烟弹当中加入了新型毒品合成大麻素。2021年7月1日起，我国将整类合成大麻素类物质等18种新精神活性物质正式列为毒品施行管制。合成大麻素之所以危害巨大，是因为它是人工合成的化学物质，不依赖于大麻的种植，成本更低，获取容易，并且能产生更为强烈的兴奋、致幻等效果，比大麻更易上瘾、更隐蔽。吸食含有这类物质的电子烟之后，会出现头晕、呕吐、精神恍惚、致幻等反应，在不知不觉中染上毒瘾。过量吸食则会出现昏迷、休克、窒息、猝死等情况，还可能引发毒驾、故意伤害等危害公共安全的事件，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2: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4: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ght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2: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4: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

0: 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护肤总踩坑，涂面霜怕闷痘，涂眼霜怕长脂肪粒，想抗老又怕厚重，简直太难了。
3: 是的，选不对护肤品不仅没有效果，还容易烂脸。不过今天你有福气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把雅诗兰黛的抗老王牌组合搬来了，帮你解决夏日护肤的所有烦恼。
2: 先看这款智颜面霜第二代升级配方，10倍胶原力，上脸不闷痘不黏腻，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一瓶搞定。
3: 还有小棕瓶眼霜，3瓶5毫升，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修复淡纹，改善黑眼圈，质地清爽不黏腻，夏天涂也不会长脂肪粒，眼周干纹卡粉问题全解决。
2: 关键今天年终大促福利太超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75毫升智颜面霜正装加5毫升3瓶小棕瓶眼霜，全套到手只要399元，还送精美礼盒礼袋，相当于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1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超有面，库存真的不多，售完就没了。
3: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要的姐妹们赶紧冲吧。
1: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一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8: 加油城市超人。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一到夏天，大家选唇膏是不是特别纠结？天气炎热，嘴巴容易干燥起皮，涂口红怕拔干卡纹，可单独涂唇釉又觉得色彩不够浓郁，缺少高级的质感。
1: 今天不用纠结取舍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我们直接把迪奥唇釉加唇膏的黄金组合安排到位，一次满足你的两大需求。先来看看这款迪奥唇釉001、018两大热门色号，质地水润轻薄，上嘴润而不粘，轻松打造爆款水光玻璃唇，素颜出门提气色刚刚好。
0: 再看看迪奥烈焰唇膏，足足六款人气的色号，温柔豆沙、气质红棕、元气番茄全都有，经典丝绒的雾面质感，上色均匀饱满，压而不拔干，持妆在线，出门一整天妆容都稳稳的。
1: 重点来了，本次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全场指定迪奥唇釉唇膏任选两支，统一199元。平时单支就要几百元的大牌彩妆，现在两支到手才100多，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水润唇釉搭配显色唇膏，夏日各种妆容都能够轻松拿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把心仪的大牌唇妆带回家吧。
2: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哎，这夏天一到啊，就被出油、闷痘、洗不干净脸的问题呢给缠上了，换了好几种洗面奶都不管用。
1: 太懂了，用清洁力强的洁面吧，洗完脸干到紧绷起皮，用温和的吧，又觉得洗不干净，真的好纠结。
0: 别纠结了，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搬来了后拱辰享洁面膏，帮你解决所有的夏季洁面难题。这支呢可是韩系大牌后的经典款，泡沫绵密又细腻，上脸软乎乎的，既能够洗干净脸上的油脂和淡妆残留，又完全不拔干，洗完脸摸起来还是润润的，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
1: 关键今天的活动力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40毫升的中样，买一支直接送一支，两支到手80毫升只要99元，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囤着慢慢用，完全没问题。
0: 平时一支正装就要好几百，今天99元就能够拿下2支大牌洁面，出差旅行带着也超方便。赶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夏天的清爽洁面自由，这次直接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别等抢完了再后悔，赶快冲吧。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了动感喀纳斯双飞8日游，在端午节期间高考中考结束之后，邀请您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路，跨 S21 沙漠公路，初夏还能看到雪墙与花海同框，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南山牧场、新疆阿勒泰的精华景点一次看全。
0: 全程2+1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玩得开心。
2: 吃的也安排到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0: 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赠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2: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初夏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0: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精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掌灯好我爱你推广大使。
3: 爱需要的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2: 胡夏时光会发芽，
3: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2: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
3: 月复一段一个长吻的暮色。
2: 黄龄路
4: 再逃一回，又夜的花芽就不能逆着花，不是热着伤心又不消退的深深。
2: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5: 哎呦喂，听上你却如清口，哎呦喂，
2: 慢慢靠近。
4: 想和你一起失眠在温柔晚风里，仿佛讨论所有心动话。
2: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4: 我带上

0: 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我最近搬了新的家，放了新的花，房子不算新，但很大，正好换掉了沙发。北京的夏天很热，一个人搬家的确不容易。外面的夕阳粉色，一切看起来是那么的中意。我一点点把空的房间添上你喜欢的东西，一直在等，在等你回来的冬季。哦对了，就在你离开的那天，我们的猫也跟着走丢了。我很幸运把它找了回来，但却找不着你了。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知不觉又过了一天。I miss you, you know. 自从见到你，你就无时无刻在我的脑海里。If you feel the same way, 请回答吧。

0: 夏天护肤总踩坑，涂面霜怕闷痘，涂眼霜怕长脂肪粒，想抗老又怕厚重，简直太难了。
1: 是的，选不对护肤品不仅没有效果，还容易烂脸。不过今天你有福气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把雅诗兰黛的抗老王牌组合搬来了，帮你解决夏日护肤的所有烦恼。
0: 先看这款智颜面霜，第二代升级配方，十倍胶原力，上脸不闷痘不黏腻，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一瓶搞定。
1: 还有小棕瓶眼霜，3瓶5毫升，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修复淡纹，改善黑眼圈，质地清爽不黏腻，夏天涂也不会长脂肪粒，眼周干纹卡粉问题全解决。
0: 关键今天年终大促福利太超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75毫升

0: 6336-0991详细咨询。
1: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路，跨 S21 沙漠公路，初夏还能看到雪墙与花海同框，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南山牧场、新疆阿勒泰的精华景点一次看全。
0: 全程2+1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浴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玩得开心。
1: 吃的也安排到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0: 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送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1: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初夏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0: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精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一到夏天，大家选唇膏是不是特别纠结？天气炎热，嘴巴容易干燥起皮，涂口红怕拔干卡纹，可单独涂唇釉又觉得色彩不够浓郁，缺少高级的质感。
1: 今天不用纠结取舍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我们直接把迪奥唇釉加唇膏的黄金组合安排到位，一次满足你的两大需求。先来看看这款迪奥唇釉001、018两大热门色号，质地水润轻薄，上嘴润而不粘，轻松打造爆款水光玻璃唇，素颜出门提气色刚刚好。
0: 再看看迪奥烈焰唇膏，足足六款人气的色号，温柔豆沙、气质红棕、元气番茄全都有，经典丝绒的雾面质感，上色均匀饱满，压而不拔干，持妆在线，出门一整天妆容都稳稳的。
1: 重点来了，本次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全场指定迪奥唇釉唇膏任选两支，统一199元。平时单支就要几百元的大牌彩妆，现在两支到手才100多，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水润唇釉搭配显色唇膏，夏日各种妆容都能够轻松拿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把心仪的大牌唇妆带回家吧。

0: 这夏天一到啊，就被出油、闷痘、洗不干净脸的问题呢给缠上了，换了好几种洗面奶都不管用。
1: 太懂了，用清洁力强的洁面吧，洗完脸干到紧绷起皮；用温和的吧，又觉得洗不干净，真的好纠结。
0: 别纠结了，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搬来了后拱辰享洁面膏，帮你解决所有的夏季洁面难题。这支呢可是韩系大牌后的经典款，泡沫绵密又细腻，上脸软乎乎的，既能够洗干净脸上的油脂和淡妆残留，又完全不拔干，洗完脸摸起来还是润润的，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
1: 关键今天的活动力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40毫升的中样买一支直接送一支，2支到手80毫升只要99元，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囤着慢慢用，完全没问题。
0: 平时一支正装就要好几百，今天99元就能够拿下2支大牌洁面，出差旅行带着也超方便。赶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夏天的清爽洁面自由，这次直接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别等抢完了再后悔，赶快冲吧。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2: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一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整，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越动听越有样。
1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1: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2: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7.9 FM 106.6，临沂 FM 99.2，聊城 FM 88.4，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2: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3: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4: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3: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2: 更为明天，
3: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3: 更为明天。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3: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2: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3: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2: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4: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没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3: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气人的本命防晒。
2: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3: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2: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3: 你算是问对了，官旗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2支，相当于专柜的3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2: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哈！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2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1: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了动感喀纳斯双飞8日游，在端午节期间，高考中考结束之后，邀请您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路，跨 S21 沙漠公路，初夏还能看到雪墙与花海同框，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南山牧场、新疆阿拉泰的精华景点一次看全。
1: 全程2+1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玩得开心。
4: 吃的也安排到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1: 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赠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4: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初夏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1: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精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山东音乐广播
1: Music Radio
0: 山东
1: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2: We're gonna take you back.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0: 沈腾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2: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2: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70-80，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3: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Welcome back。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2: 啊！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TDHBLK，
4: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6: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5: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6: 必须的，闪电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亚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5: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上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6: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电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7: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8: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7: 中国移动全球通。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听越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北京时间的7点01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2: 周一早安，我是李萌。
1: 2026年6月8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2: 早上好。
1: 6月8号，很早就有朋友说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了。
2: 没错，第二天已经到来了。今天我们需要做的依旧是沉着冷静，认真答题，保持一颗平稳的心态
1: 啊，
2: 把这几年所学全部都好好发挥出来，好不好？
1: 你猜这个点，这个路上有听我们节目的这个高考的学生或者家长吗？
2: 目前应该是在做早饭的阶段吧？
1: 是吧？
2: 是不是9点钟开始考试的话，现在可以准备起床了？
1: 是有这么个概念和感觉了哈。如果说这个收音前偶尔有没有零星的几个哈，这个出门这个。能够听到我们节目的可能家里有高考的家长们，可以在平台上滴一下好不好啊？微信最上方的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然后呢搜索一下，看到公众号的选项，点进去点关注就能够来滴一下了。
2: 对，给你们家的孩子充满电量
1: 啊！嗨，大可不必啊！这我高考的时候，我就觉得跟平时没什么区别。
2: 我不行，
1: 是吗？
2: 我不行，
1: 我都是那个在学校里考的嘛，然后呢，还是住在学校里，就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然后就结束了。
2: 虽然说一模、二模、三模稿，你感觉考试的频率逐渐高上来，孩子们会有一种考麻了，更加平稳的心态。但是高考它总归是高考呀，
1: 它不太一样是吧？
2: 还是不太一样的。
1: 这个也希望孩子们吧能够发挥出自己的日常所学就可以了，好不好？
2: 是的。
1: 来看一下要得幸福大叔，新的一周开始了，周一早上好来打卡了。
2: 笑看风云淡说，周一早上好，本周早打卡的第一天呢。
1: 还有这个佛缘发来了一张照片，说你看昨晚的天空，我的天哪，
2: 昨天晚上大家有没有抬头看看天啊？在济南也可以看到这么美的晚霞。
1: 是的，那必须呢。昨天因为经历过前几天这个下雨的这个光顾，感觉是天空被刷得很干净。然后云彩也变得通透了很多，阳光出来一下那一刹那，哇，我觉得真是美极了。
2: 是的，而且本周的气温应该是恢复到了一个正常的状态，
1: 是的，
2: 不会再有特别可怕的狂风暴雨的情况出现了哈。
1: 你说的这个比较正常是多少度啊？
2: 多少度了？可能逼近30度了吧。
1: 那还好，感觉今天早上起来还是有点凉的哈。
2: 星辰说了，说今天高考下午考英语，今天上午应该没安排。
1: 你看，
2: 看来咱俩是离这个高考考场实在是太遥远了，
1: 太遥远了，有点断档的感觉了啊。
2: 对，那今天上午这孩子们在家好好的这个
1: 睡一觉，
2: 睡。把英语书从头到尾翻一遍。
1: 哦天哪，
2: 不用非得进脑子啊，你翻一遍。感觉知识好像都进去了一样。
1: 就是我自己的感觉是这个时候我就不看了。
2: 不看了，放弃。
1: 放弃了，我就睡一觉，睡到自然醒，然后。
2: 不是放弃，是信心满满。
1: 是这样的，反正该会的还是会，不会的还就是不会了。反正就是养足好精神是最重要的。
2: 是，该尽的力都已经尽完了。
1: 没错啊，你看这个小康也说第二天了，能不能来首强军战歌鼓一下士气给孩子们。
2: 虽然今天上午没有考试的孩子啊，但是依然把这种士气传达到下午的英语考场上。

0: 橘子说：“阳光明媚，祝孩子们考得全会，蒙得全对，梦想成真。”
1: 是，就是一哆嗦了，12年寒窗苦读。
0: 嗨，没那么严重、啊。
1: 但是我觉得高考
0: 还很多。
1: 是的，但是我觉得高考也不是决定100%命运是走向哪个方向的一个坎儿。
0: 那是的。
1: 所以孩子们也不要有太大的心理压力。
0: 是的哈、啊，就是身边有很多就是可能学历不如我们的，但是工作呀、事业发展比我们更好的人有的是。
1: 对，还是要看你的人生发展的路径。
0: 是的、啊。
1: 还有你面对困难的处理方式。
0: 哎，对，你看我们面对困难的处理方式就是这个求证一下，
1: 糊弄过去，
0: 糊弄过去，我觉得，就你看刚才我们说这个上午
1: 紧急科普、紧急公关了一下，
0: 是
1: 上午确实没课，
0: 没课，
1: 下午3点钟开始考英语，
0: 考英语哈、啊，这个为什么？就是我发现我们俩去这个高考真的很远了。
1: 对，
0: 你看我高考那年是2008年，
1: 我高考的那年是延期了一个月，7月份高考，
0: 七月份高考，你看我在那个遥远的2008年，我依然记得我们下午考英语，上午还有一门课，那是肯定是有的。
1: 哦，
0: 然后呢，下午考英语的时候，然后我突然想起来，应该是那个午觉睡起来以后，宿舍看大门的宿舍老大也不知道干嘛去了，整栋楼的孩子都被锁在宿舍楼里了
1: 啊！
0: 然后你要知道，下午英语第一个是什么？
1: 听力，
0: 那是必须要提早到啊！
1: 对，
0: 要调试设备，让你先适应一下呀。而且那个年代我们不是耳机，是功放。
1: 哇，那真的是一下你迟到的这可能性都没有。
0: 对，就是过去就过去了。
1: 所以一整个宿舍大楼的人最后是准点到达的考场吗？
0: 那要不然我还能坐在这儿吗？只是当时那个场景我印象特别深刻，还有将近一个多小时吧，我们就要这个开始考试了，大伙都在宿舍门口等着、大爷去哪儿了，所有人都很淡定，甚至说有的同学开始兴奋地说，要不然我们从2楼树根床单下去吧。
1: 哎呀，
0: 大伙这个心情都那样的哈。
1: 嗯，蛮有意思啊。现在回顾一下自己的考试经历，宁哥还能想起来这样的小插曲还蛮不错的。
0: 那是确实很，
1: 我想起来的好像只有当时物理答题卡发下来、你发现 X 轴 Y 轴 Z 轴的磁场题的时候，那种有一种无力的感觉、但是后来发现哦、你只要按照你学的方法、你去解还是有办法做出来的、
0: 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个糊弄过去、
1: 但是最后也没做对。
0: 嗨，反正是卷子都已经打满了哈。
1: 对，
0: 来吧，7:09，欢迎各位来继续通过微信的公众平台都能够来找到我们，微信最上方的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啊，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然后呢点击搜索，看到公众号的选项，点进去点关注，就能够在最下方的对话框参与到我们每天的互动话题当中了。既然今儿说到高考了，不妨来说一说你的那个你还记得那高考时候的场景吗？
1: 没错，小插曲也好啊、自己的心态也好，再一次重温到那个学生时代，你是什么样的心境呢？
0: 是的，你高考时的场景，欢迎你来通过微信的公众平台都能够来找到我们。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现在18分，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一早安，我是李萌。
0: 小小同学说，高考住在学校里，家里距离学校几十公里，记得考完语文，妈妈给我包的芸豆肉和白菜肉的水饺送到学校。
1: 嗯，很幸福。嗯，小星星说，早上好两位，我是04年高考的。
0: 哇哦，
1: 那时候也没好好学习啊。
0: 86年的吧？
1: 对啊，能一下就能算出来啊。
0: 我猜的。
1: 考了个大专，当时家里面就让去当兵了，一是想到去部队吃苦，当然当时不喜欢去啊，但是现在也很感激在部队锻炼的那几年，因为有了部队的生活，才有了现在的工作和生活。
0: 你看看，
1: 所以人生路不同，看你怎么样去选择和把握。
0: 哎，没错，你看写的多板正是吧？
1: 嗯，
0: 这个每天早上起来，小云先生写的是最板正的一个，
1: 对，标点符号啊，问候啊，结尾啊，最后的升华呀，很喜欢，
0: 很喜欢啊！你看，不像小亚晨。
1: 什么意思啊？
0: 还绝不洗发水，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不知道，反正是这个洗发水已经敲给你了啊。
1: 是，还有我们的不要太 nice 才比较酷，还有实业的琪琪都来了。实业琪琪说，周一快乐，打卡签到，吱吱吱。
0: 你看，那种都学学，对不对？同样都是男生，你每天就是滴滴，吱吱吱。
1: 嗷
0: 嗷嗷嗷，没有别的了，
1: 嗷嗷嗷，
0: 这是，你看啊，那个还有这个韩高峰回复了看看，哎，回复看看能够进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来看看我们俩的这个视频直播。
1: 对，在视频直播间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你高考期间发生的小故事，令你印象深刻的事情，都可以打成文字、语音或者图片的形式分享给我们喽。
0: 哎，是的，那么在视频直播间讲过的，我们就不会在节目当中再讲一遍了
1: 哈。哦，所以是绝版的一个直播间呢。
0: 哎，就感觉绝版的直播间。
1: 对呀、啊，
0: 就感觉今天不播了似的啊，哎，因为就感觉说过一遍再说一遍没那个滋味了。
1: 对，永远是第一遍的时候最有情绪。
0: 哎，7点20分，有一颗星为我存在，没听过一起来听听。

0: 魏王他说，哎，我和李宁一样哈，同一年高考，印象最深的就是外面没那么多家长，还是自个儿骑车来回的。
1: 嗯，那还蛮独立的哦。
0: 啊，就是你原来是骑车，他是走读生，应该就是我是住校生，我还是住在自己的宿舍。关键是我们宿舍，你知道吗？
1: 嗯，
0: 他们有些人晚上来我们宿舍打牌。
1: 高考的期间来你们宿舍打牌吗？
0: 打到十二点多，啊？
1: 想干嘛呀？
0: 就是打牌啊，记得
1: 寻找刺激、
0: 啊，点蜡烛打牌，你见过吗？
1: 那还蛮有情调，
0: 啊，
1: 很有氛围，时间选择也很巧妙。
0: 那确实很有氛围啊。哎，就那个烟雾缭绕啊，
1: 还不轰出去，这等着干嘛呢？
0: 不过那是那个高考前一个月哈，后来我们换宿舍了，换了宿舍以后，你会发现我对头是一个超级卷王，现在叫做，就是每天他是练体舞蹈专业的，是个男生嘛，他肯定是个男生啊，他是个练体舞蹈专业的，体舞蹈的专业就是柔韧性很好。
1: 我刚反应过来，
0: 每天晚上他要继续加强自己的训练，
1: 然后
0: 他睡上铺，他会拉伸，把脚放到上铺，做拉伸一字马，边一字马边背政治。
1: 哦哟，
0: 然后满墙贴的都是政治的简答题。
1: 你有没有受到鼓舞啊，宁哥？
0: 没有
1: 啊哈，
0: 因为我觉得我只要休息的好，我的发挥就一定会很好。然后包括课间的时候，很多人都在这个赶着中间十分钟做张卷子。我不是，我是全班唯一一个在阳台吹风的，
1: 还蛮忧郁的嘞。
0: 哎，我觉得没有，我要休息一下，有点累。
1: 啊、哦，如果说宁哥的话，可能在当时我们班就会有一个绰号了，阳台吹风忧郁哥。
0: 哎呀，天哪，好土啊这个名字。不是，因为我觉得就是休息的好，你才能有更好的发挥嘛，就是。
1: 嗯，确实是这样的、
0: 啊。然后当时还有同学批评我说：“你这样不行，中午十分钟还能做两道题呢，中间十分钟。”我说：“不，我要休息啊，我好累啊，我感觉只要是把每节课能够讲的东西学会就可以了。”
1: 对，保证一个充足的精神状态。
0: 哎哎哎哎，
1: 你别上数学课听着听着把眼睛闭上了，这其实一定是不行的。好，
0: 是你要是上数学课想吹风可能不太行啊。
1: 如果特别困，抓紧时间站起来。
0: 哎，是是是。哎，我们现在说是不是有点晚了？
1: 嗯，对呀、啊。还有没有考试的孩子们嘛？对不对？
0: 啊对啊，来这个先是希望他们的家长能听见啊。心若向阳说，高考第二天，祝所有的考生们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1: 是0036说了，主持人我每天早上每天都会听，就是不用天天打卡，直接点名字就好了。什么时候我不再听了，就会给你发消息的。
0: 比如说今天你不听了是吗？
1: 0036。

0: 山东福彩福季节来了，
1: 3月20号到12月7号，逢节气就是福季日。
0: 18个活动日，购双色球指定玩法就有机会获赠复式彩票一张，
1: 总资金540万，先到先得，快来投注站沾福气吧！详情店内咨询。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0: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0: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今天的禁毒之声，我们来了解一下有关吸毒和戒毒的相关管理条例。按照国际惯例，德国、英国、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已将吸毒纳入刑法。我国虽然还没有将其入刑，但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于吸毒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对于吸毒者，将处以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并处以2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另外，吸毒驾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毒驾，这种社会危害巨大、后果十分严重的行为，在我国的交规中也是零容忍。比如，3年内吸食、注射毒品或者解除强制隔离戒毒措施未满3年的，不得申请驾驶证。驾驶人吸食、注射毒品之后驾驶机动车，或者正在执行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社区康复措施的，要注销驾驶证。关于戒毒是强制的，公安机关可以责令吸毒者接受社区戒毒。如果吸毒成瘾严重或者出于自愿，可以进入强制隔离戒毒所戒毒。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时间来到了7:31，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动感资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达58.87%。日前，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相较于传统算力中心，节约施工周期近70%。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2.0版本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中国人民银行定于13号发行国家宝藏金银纪念币一套，其中金质纪念币2枚，银质纪念币3枚。6号，受上游局部强降雨的影响，黄河壶口瀑布迎来今年首次半清半浊的独特景观，吸引众多游客驻足。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宣布将于6月18号同步登陆中国港澳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及文莱大荧幕，后续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及地区。

0: 来的周深借过一下，
1: 这个也是《庆余年二》的一首插曲，哎，
0: 是。
1: 然后在一档音乐综艺上，也是胡彦斌和 Johnny J 翻唱这首歌，
0: 哎，
1: 反响非常不错啊。
0: 是，
1: 加入了 rap 的元素，也非常震撼，融合得很好。
0: 没错，就是这是萌对于这首歌的一个分享啊。我对这
1: 虽然有小瑕疵，瑕不掩瑜，
0: 哎，但是破音嘛，对胡彦斌来说，就感觉他投入的一个标志呢是啊，他投入了他就容易破音，不像我一样投入了他就走调，是吧？哎，借过一下啊。来，其他目的地也借过一下。为什么说呢？就是我们的新疆之行依然在进行招募当中。
1: 嗯，
0: 本周我估计今天是8号吧，19号了，我五天时间左右吧，五天时间左右就要开始封团了。
1: 也就是这个礼拜六，
0: 哎，差不多
1: 礼拜天，
0: 哎，
1: 可能就跟各位说拜拜了。
0: 哎，是的啊，那么这周我们就要扫尾了这个新疆的团啊。
1: 嗯，
0: 那么出发时间是6月19号，就是端午节假期第一天，19号出发，26号返程，往返8天，去到的是新疆的阿勒泰这个地方。
1: 嗯，
0: 就是为什么去到这个地方呢？因为我们知道6月份的时候，其实对于新疆而言，很多地方就开始下雨了。
1: 嗯，是的
0: 啊。那么其实我去到过这两个伊犁也好，阿勒泰也好，我都去过。那么阿勒泰呢，我感觉是受到的对于天气的影响相对较小的这么一个目的地。
1: 就是什么样的风景都是美的。
0: 是的，就什么样的天气之情况之下看到的什么样的风景都是各自具有特点，都是美的。
1: 我就看到你追彩虹的照片，我就觉得特别幸运。彩虹我从来没有看过完整的一道，
0: 嗯，
1: 但是宁哥在喀纳斯却追到了完整的彩虹，
0: 一道又一道，
1: 横亘在公路中间，特别震撼，
0: 就像是穿彩虹门一样，
1: 对，
0: 就是幸运降临的感觉。那是我们去禾木的时候，
1: 嗯
0: 啊，所以说这次阿勒泰呢，就是各位在前年的时候我们跟各位去过，一是喀纳斯，二是禾木。喀纳斯主要是玩喀纳斯湖，
1: 嗯，
0: 它那湖泊是草原、密林、雪山相融合的啊，不过多介绍了。禾木也是如此，还有南山牧场以及天山天池、海上魔鬼城加五彩滩。
1: 嗯，而且我们选择初夏的这个时间出发，还有一点点小私心，
0: 嗯，
1: 就是高考、中考的孩子们都已经结束战斗啦。
0: 哎，是的，
1: 而且初夏的新疆哦，
0: 嗯，
1: 它没有盛夏那么的炎热，
0: 哎，
1: 太阳直射的那么的热烈啊，
0: 是的，
1: 也没有冬天那么的寒冷，所以也是一个气候温度还蛮舒爽的时节。
0: 没错，19号刚好又是端午节假期第一天，那么第一天出行，然后呢26号返程，对于很多可能需要请年假的朋友们来说是很友好的。
1: 没错，依然是最多20个人的精品小团。
0: 哎，
1: 如果说全家一起出发的话，其实名额没的还是蛮快的，
0: 是的哈。
1: 所以如果想要出发的朋友们，可以现在就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就这6个汉字了，
0: 嗯，
1: 回复新疆，详细的线路行程、价格、每天的安排全部都在里面了，各位都可以收得到。
0: 没错，吃入行的标准呢，各位不用担心，因为我们也是主持人全程随队，和各位一起出发、一起返程和一起游玩的，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价位以及包括我们的吃入行的标准都是拉满的，所以说也保证给各位说吃得好、住得好、玩得轻松放心，所以说各位呢都可以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说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同时也是我们的微信来直接咨询，150-6336-0991，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没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3: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情人的本命防晒。
2: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3: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2: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3: 你算是问对了，官旗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2支，相当于专柜的3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2: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哈！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2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掌中好，我爱你推广大使。
4: 爱是让灵魂一起写到文明。
0: 胡夏，时光会发芽。
4: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0: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黄龄，路。
5: 再逃一回，又夜的花呀，就不能逆着花不是热着，伤心又不消退的深深。
0: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哎呦

0: 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十二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哇，我这个好好听啊，
1: 一切都像风啊。
0: 对，来自任素汐的一切都像风，那个歌词我没有记住，但是我听完这首歌以后，我就觉得那个风在耳畔吹过，然后风在你的发丝当中去穿行的那种非常舒爽的感觉，就像是刚刚下过雨的昨天那种凉爽但有阳光明媚的节奏。
1: 是，好多人形容任素汐的声音就是一种岁月静好的感觉，很温柔很舒服啊。
0: 没错，你要说到这个温柔和舒服，任素汐的声音的感觉其实就是我们的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带给你头皮的感觉。
1: 对，风穿过耳畔拂过发丝，如果头发不顺的话可吹不过去
0: 那就卡住了。
1: 是，
0: 但是我说这个卡诗黑钻鱼子酱会让风穿过你的发丝的同时还能够去深层的滋养着你的头皮。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它是那个首先被市场认可的平台，爆卖50万家，而且常年霸榜洗发水的那个热销榜，而且它有独家的海源微生精粹，能够深入头皮底层修护屏障，激活毛囊。无论你是大油田脱发新人还是染烫受难户，都能够让皮肤枯木逢春，重新焕发生命力。
1: 是，我听过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看一个人他精不精致哦，你看两个地方就够了。一个是他的鞋子干不干净，再就是他的发质怎么样。
0: 没错，
1: 尤其是烫染过后的受损发质，我觉得更需要精心的呵护起来。发膜呀，然后发油啊，都要使用起来。当然前期的清洗工作更是要做好。
0: 是的，
1: 卡诗的鱼子酱系列它就是高端沙龙一线明星造型师的标配的产品。除了贵没毛病，1000毫升官网要卖到1000多块钱。但是今天临近618了嘛，山东音乐广播只需要569块钱就可以让大家买一瓶又赠送一瓶，足足2000毫升，全家用一整年都没问题了。
0: 没错，而且前60位下单的再送你一瓶80毫升的体验装，哪怕你是出门游玩、旅行、出差，都能够马上用到它。
1: 是，
0: 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洗发水，
0: 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5: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越动听越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3: 8:01，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2: 周一早安，我是李萌。
3: 8:01，跟各位来问候一声
2: 早上好。
3: 来看一下邵姐姐，她说今天高考第二天，祝所有考生们加油，祝愿金榜题名。
2: 是南希说，两位早上好，又是好久没打卡了，跟你分享来了她的高考的故事。
3: 给我个理由
2: 啊，
3: 好久没打卡的理由是什么？
2: 肯定是繁忙的工作啊。
3: 好，
2: 也可能是一路绿灯腾不出手来。
3: 好，希望是后者。来，
2: 他说我是05年高考的，由于是文科生，可能数学一直是一个薄弱项，不太好，连及格都很难了，然后最后上了专科。但是人家南希没有放弃啊，大专期间努力学习，后来专升本成功上岸，现在40岁了。他也真的想告诉大家，其实高考只是一个必要的经过，必须要经过的一个坎儿。人生的关键还是不管走到哪里都不要放弃。
3: 哦，是的，是的啊，40岁了，对不起，我的态度应该好一点啊，对不起，
2: 放肆。
3: 谢谢啊，就是人生不管怎么样，就是任何困难都不能放弃啊！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也是能够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不断上岸的一个必备的一个条件。
2: 对，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3: 是，
2: 我当年艺考的时候，艺考老师经常跟我们说的一句话，就是不管你学习也好啊，艺考也好啊，其实有点像一个关灯洗衣服的过程。就是你不知道哪一块是脏的，你只能不停的洗，不停的洗，直到亮灯的那一刻，你看到一件这个洁净如新的衣服，就好像看到了你的坦途一样。
3: 没错哈，那么要不断的洗，不断的洗。对于流苏来说，我想你要不断的加，不断的加才行，因为他回复了旅游这个关键词。如果收音前的各位马上就要迎来暑假了，高考结束了，中考结束了，想出去玩或给爸妈报名的朋友们，如果想出去玩的话，要找一个靠谱的、省心的、放心的、一价全含的，就是所有行程都是公开透明的这么一个团。那么微信您可以来添加，同时也是我们的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